是最有名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哪里的刺梨最有名呢？是贵州的毕节。这个贵州的毕节呀，物产丰富，环境呢也比较优美，而且呀，贵州的人呢也相对来讲性格直爽淳朴。这个贵州啊有很多好地方，你像茅台镇呢，是不是？包括这个黄果树瀑布啊，哎，都在贵州。贵州呢又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同时啊，贵州这个人民呢就是热情开朗大方，而且有一种奔放。贵州啊，确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那在贵州的毕节的大山当中啊，这个地方就比较特殊。怎么说呢？贵州啊是属于一个工业欠发达的省份，它这个地理地貌啊就是多以山区为主，尤其是人口呢又多以少数民族为主。这样的情况下呀，它的污染呢就少一点。你如果到贵州省去旅游过的，你就会发现呢，整个贵州的这一带呀，无论是从空气，还是从水源，还是从饮食上，它有不同性，有多样性。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呀，是在整个所有的刺梨产区当中，产量是最高的。这是野生刺梨啊，产量是最高的。再有呢，就是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有人说都是刺梨，这都是一样的东西，有啥区别呀？这个区别就大了呀！你看啊，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它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就是地域不一样，它结果就不一样。你看，淮南种的橘子，它是又大又甜，汁水饱满；到了淮北种出来的就叫枳，那这个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酸又小。你看，这就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呢。那一方水土呢，也造就了不同的动植物，这就是跟地域有直接的关系。那刺梨这个东西啊，长在贵州，那刺梨在贵州呢，又以毕节是最好的。那这个毕节的刺梨啊，此时此刻已经走出了国门了，国外甚至很多国家呀，都到这里面来收购这种神奇的水果，用于干什么呢？用于对身体的保健，甚至是治疗。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呢？对吧？我们中心里面呢是慢病健康这个主题为主的。那我们这个慢病健康啊，是以慢性疾病为恢复、以救治为主要方式的。这治病啊，它是讲究立体健康，不是说你吃一片药这病就好了，这是不现实的。它是有方式、有方法、有流程的。那进来我们这里的人呢，他首先要体检，然后呢要根据身体情况来做综合性的治疗方案，而营养啊、调理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啊，又是重中之重。那为什么说这次啊，准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是刺梨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刺梨呀，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哎，你记住了。如果说人体当中维生素缺乏，它会有很多症状的。有些人呢，甚至说他这个症状都比较严重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一旦说人身体当中维生素不够，就会有多种症状出现。哎，你可不要小瞧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维生素啊一缺了之后，这麻烦了，干什么呢？看东西不清楚了，哎，还有一些呢，这个眼睛干痒涩了，那这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维生素有关。那其中啊，最主要的一点，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维生素不足。你看，我们年纪一大呀，吃的东西胃口就差了，或者说呀，吃的东西少了，牙口不好了，都引起。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维生素摄入不足，就说视力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那你说维生素 A 一缺乏了之后啊，我们就有夜盲症，看不清东西啊，哎，严重的这眼睛干涩，这都出现了啊。还有呢，维生素 A 要缺了，皮肤干燥啊，这个掉皮屑呀。你没见有些老人家

一到晚上脱衣服跟下雪一样吗？是不是都是维生素 A 的缺乏？那我告诉大家，刺梨当中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哎，这就有用。再有啊，我们又忽视了一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 有很多类，那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就说一个简单的，是不是有些人年纪一大就感觉手脚没劲儿啊？哎，有些时候还有一些水肿啊，包括这个手脚有轻微的麻木啊，那这个可能它还不是病，它是什么呢？你忽略到的，它就是这个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神经症状。你看这维生素 B 族啊，很多种维生素啊，可是呢你缺了这个维生素 B1 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啊，手脚麻木了，肌肉无力了，水肿了，这吃刺梨管用，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再有啊，刺梨当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丰富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维 C。我们说吃橙子补维 C， 那要是跟刺梨来比啊，差几十倍、几百倍。你有些人呢，牙龈出血的，鼻子出血的，皮肤上有瘀点的这一类的，免疫力下降的，反反复复感冒的，我告诉你，都是跟维生素 C 缺乏有关。那怎么办呢？补点维 C 吧。你不信你试一试啊，你到药店买这个维 C， 经常吃啊还不舒服，还容易上火。可是呢咱们以食疗的方式，你补充这个刺梨，你吃这个刺梨啊，你这维生素 C 就提高了，免疫力都提高了，别人感冒了你免疫力高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离感冒就远一点了。这刺梨当中啊还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D， 这维生素 D 啊可是有大用的。为什么？因为人体的钙质的吸收啊就需要维生素 D。 你发现吗，有很多人常年吃钙片还是缺钙，可是啊你要是补充上维生素 D 了之后，哎，你发现你这钙的吸收率提高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跟你说刺梨当中含维生素 D 也含很多，还能帮助你间接补钙。有人说那这些东西挺好啊，但是我都没有啊。那好了，我问问大家，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一类的病很多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几乎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多多少少或轻或重都会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倾向。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就需要另外一种维生素了，这种维生素叫什么？叫维生素 E。 哎，这维生素 E 啊对血管好，然后呢对神经好，你说这维生素 E 有用还是没有用啊？那维生素 E 在刺梨当中也很多，这就是刺梨这种很神奇的水果所带来的。它不只有营养价值，它还有药用价值啊。那它这个价值啊就被现在给发现了。首先呢咱们说啊，刺梨当中含有的这种营养成分它多少多呢？就这维 C 啊就相当于橘子的50多倍。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能够非常快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然后啊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促进我们的吸收，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啊？那它不只有明显的营养价值，还有极强的药用价值。哎，那这个刺梨啊准备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一个人一包。有人说这个啥样的呀，这水果邮过来是不是就坏了呀？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想到了，我们发呀给您一个人一小包，不是新鲜的刺梨果，那发什么呢？是刺梨果干，晾干的。有人说那干的还好吗？一样。哎，那药材是不是都是干的呀？是不是啊？那利于保存呢，药性还在呀。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刺梨干啊，它跟刺梨果啊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是新鲜的，一个是干的。那这个刺梨果啊晾干了之后啊，它长什么样呢？我跟你说啊，它就相当于你在街上买的那个糖炒栗子。咱们又拿栗子来做比方啊，就是你在街上买那个糖炒栗子，个头大小，这刺梨果干啊比那个是略微小一点儿，颜色呢就是灰黑色，这刺儿啊一干了就没了。
就这个样子的，很轻啊。我给你拿那个牛皮纸那个小包，给您装上一包。然后呢，根据我们打电话来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呢按照您的打电话的先后顺序，我们呢就把这个刺梨果干当成福利，不要钱啊！大家听清了，不要钱，刺梨果干不要钱，运费也不要钱。我要给你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买的，这个呢不要钱，不要钱，这个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物资。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拿到这个刺梨，你对照一下，跟孟非老师讲的呀一样不一样？哎，这一小包里面呀，大概够你用上个半个多月的了。怎么用？咱们南方的啊经常见，北方的呢见这个少，甚至都没见过。这刺梨干啊，它晾干了之后啊，立保存，放上两年都没事儿，保质期时间长，这个你就尽情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刺梨果干拿回来之后啊，你呀就拿它泡水就可以了。实际上刺梨果干呢，它和很多的药材啊可以搭配，起到一个小药方的作用。今天呢我先给你讲讲刺梨，等过明天后天我再给你讲点关于用这个刺梨果干配上药，咱们呢能够起到的一定药效的小秘方，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咱们呢未来的时间呢很长，不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你就敬请放心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先拿到手里啊。那正常来呢你怎么用呢？你说我不想加别的东西，那简单，你把这个刺梨果干啊拿出来两个粒到三个粒就可以了，用水啊轻轻的冲洗一下，因为它晾干的嘛，对吧，它上面可能会沾有一点点的灰尘，不重要啊，你拿水啊冲一下就可以了。之后啊，你把这个刺梨果干你就放到你平时喝水的水杯里，或者是你泡茶的茶杯里都可以，加热水就泡着喝吧。你泡上十几分钟，这个颜色呀微微的就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了。喝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如果是新鲜的刺梨啊，吃到嘴里面是微微的酸甜啊，这个味道啊还行。可是呢，如果是这个果干啊，就没有太大的味道了，就是颜色微微有点发黄，然后呢你能够尝到很淡的这种果味，就是刺梨果干泡出来水的味道。这三个两个的刺梨果干啊，你就放到杯子里面慢慢泡，泡多久呢？喝一天都可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两三粒刺梨果干啊，这两三粒刺梨果干泡到你的杯子里，就相当于这维生素 C 你每天吃了两到三个大橙子。咱不说了吗，说刺梨果里面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橘子的50多倍，你算算，你吃了橘子一个两个你都吃撑了，可是这刺梨果干啊这么小，一颗呢就相当于小栗子那么大，你呢一天泡上三粒，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吃了三个大橙子呀？你把这个维 C 摄入到身体当中，你这个免疫功能啊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再有啊，它还会给你补充其他身体方面的微量元素，这是多好的一件事。你经常喝这个刺梨果干啊，眼睛会清楚，皮肤会变好，解决了维 C 的问题啊，还能抗衰老。再有啊，你会发现它助消化，哎，润肠通便，对这个比较好。你发现吗，孟非老师给你们准备的福利物资是不是对咱们平时的生活呀都有点小帮助啊。好了，那我说的都清楚了啊，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福利物资是这个刺梨果干。咱们今天呢是节目的第二天，也是这个刺梨果干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你如果说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也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孟非老师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福利物资。再说一遍，不要钱，刺梨果干拿牛皮纸袋

0: 装了一小包，吃里果不要钱，运费不要钱，是免费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你们呢就只需要打我们的400节目热线，你就排队报名就可以了。您今天排上队报上名，我们这个东西呢基本上3到4天左右就邮寄到您的手里了。您收到之后就按我说的这种，您就在家里面自己泡水喝。以后啊，你准备好笔和纸，明天呢孟非老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刺梨干啊它的小妙方，用一些什么药来搭配能够解决降压呀，能够解决降脂啊，能够解决这个潮热呀，能够解决上火呀，哎，这些啊我都给你讲一讲。这样的话咱们说好，你明天呢准备好笔和纸，多准备点，以后每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会给你们讲一些这类对你们居家保养治病有用的方子，你们就慢慢的记录。咱们在百岁健康直通车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收获满满，争取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哎，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我们呢工作人员会按照你们打电话先后顺序给您邮寄到您的手里，您拿到之后啊，您就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用这个刺梨干来慢慢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补充身上更多的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这个呀能够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你啊缓慢的调理身体。那这个呀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别着急啊，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呢一个月发放一次，您呢就记好我们栏目的400电话，等到下一期再有的时候，孟非老师啊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给您讲一讲我们第二次的福利物资是什么。等到下个月的时候啊，您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一个月一次，这个100%每个月发一次。孟非老师啊代表节目组说的话，我们说到做到，说话算数。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讲讲啊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那首先呢大家知道孟非老师呢是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呢都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只要到了我们中心的都是慢性病，至少都10年的病程，甚至有的呀就20年的30年的都大有人在。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啊，是不是都久病成医了，啥医生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那为啥到我们这儿来呀？还是说求医无门呐，没治好啊？那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心里就感慨颇多。为什么呢？你说这个同样是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好的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呀，这治病的方法呀真的是有区别。哎呀，这一点上孟非老师看的是太清楚了。你看啊，我们经济条件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我们这个病，这个地儿不行我们换另外一个，这个医院不合适我们换下一个，小城市不行我们换大城市，大城市不行我们换省会，甚至到国外去。可是呢越是经济条件差的这些呀方法用的越少。你看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到了这个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这种啊医疗水平啊它就这样，哎，限制你，他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也不会怎么带有大的起色了，你就维持吧。你看就这么一个情况下你就感觉那就维持吧，

把它弄明白。我跟大家说啊，这加拿大的西呀、啊，能不能吃呢？我笑一声你就懂了。为啥？加拿大那个国家它产硒吗？硒是啥你都得搞懂啊。硒是一种微量元素，硒这种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啊？在中国。再说一遍，全世界硒最好的产地在中国。再有一个呀，这硒你可别乱吃。我当时就看了那个瓶子，我一看，哎呦，什么呢？叫酵母硒。我说这个酵母硒可以吃啊，我说但是呢，这个以后啊，你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在国内买吧。我跟我同学哥们儿一说，我说你给你妈买，我说买 N 十的硒。他也愣，他说啥 N 十啊？我说你没去过，在湖北啊。我说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世界硒都啊。我说来，我给你科普一下，以后给你老妈知道买哪个。我就跟他聊，我说这个硒是真好，硒能够解决肝胆的问题，哎，硒能够解决抗病毒的问题，硒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脏器的衰竭的问题，硒还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不会吃，能够把你吃坏。为什么呢？硒的发现呢，在国内的应用啊，跟一个病有关，叫克山病。这克山病啊，就是一种地方病，在克山县发现的。后来就发现呢，就是当地是一个缺硒地带，严重缺硒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病。那国家呢，后来在这个地方的水源里面呢，就投放了硒。哎，这个病啊慢慢就控制住了。硒是这么来的。可是啊，它是应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啊。今天是科普，我教你们这些日常怎么保养的事儿。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是在土壤当中的。哎，那这个硒呢，在土壤当中的，现在把它提取了，叫第一代的硒。这个硒啊叫无机硒，它是有毒的。你应急救命的时候你用一用你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经常吃多吃就中毒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这种情况下硒又有用，土壤当中的硒又有毒，怎么办呢？人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它加工了。怎么加工呢？加工了之后啊，就叫二代硒。那二代硒怎么做的呢？你看刚才说酵母硒嘛，就是拿酵母菌分解这个硒，这样的话毒性就没了。还有呢，麦芽硒，就是喷洒到小麦要麦芽的这个位置，让麦芽给它吸收，再把它提取出来，这叫麦芽硒。还有一种啊，叫硒化卡拉胶，这都是提取二代硒的方式。这种硒啊就能吃了啊，对身体就比较好。可是呢，它是低毒，不代表完全无毒。那你说给老妈吃的这个就是加拿大来的，就是二代硒，有没有用呢？有用，可是原产地是中国。你看这咱们是不是老百姓就分不出来啊，对吧？那第三代的硒叫什么？大家听好，叫植物有机硒，就是高富硒地区种的植物，从植物当中再把硒导出来。那这价格就贵了，这一下子贵了，但是你别忘了效果就出来了，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种三代的有机硒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最好的产地就是中国，中国最好产地就是恩施，出口全世界。这在国外来讲啊，都是很紧俏的商品物资啊。恩施的产地是有限的，你说这叫什么？这叫不叫信息差？这就是信息差呀。这为什么就说有些人治病越治越快，越治越好？为什么有些人治病越治还那样，甚至把这个病啊都治重了？就是方式不对，方法不对，或者说用的东西不对。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把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治疗起来不方便，或者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这个事儿说得透彻了。那孟非老师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什么，你要无论选择药材还是选择治病方式，产地很关键，哪里擅长你就用哪里的。你就以硒为例啊，那你说这个硒刚刚说到了，那中国研究硒是第一啊。咱们中国有一个人啊叫王志伦，他是个教授啊，研究硒研究一辈子，被称为中国硒研究的第一人啊，获得了国际施瓦茨金奖。那他对硒怎么研究的，自己都得了前列腺癌初期，结果就吃硒吃了一年吃好了。你说这东西厉害吧？那老百姓不知道啊，老百姓

竟不知道还在找别的办法，人家就找到自己的办法。那咱们就反过来说到我了，我跟大家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外面治病的方式千千万，好方法万万千，你呀找正找对才行了。你找不正找不对找不准，用的东西不合格不过关，你吃再多花再多的冤枉钱，你治不了病，你甚至还耽误了病情。那你告诉我，耽误的是谁呀？那耽误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啊？那本身这个病放到别的地儿，或者用别的东西慢慢能减轻能解决的，你这一耽误，不止病痛时间增长了，自己还难受了，家里的钱还没少花，子女老伴你还拖累了。那治病它是细体化的立体治疗的，不是说吃一片药就好了的，不是说用个小偏方病就没了的，你是从头到尾咱们要用科学的方式把身体解决这才行。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这个中心呢是国际配置啊，也就是说国际上最顶尖的治疗怎么治我们这就怎么治。哎，我们这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国际前沿的，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地方这两个事儿，我们就永远能做到。第一，到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到我们中心，这个只要你能来的，你至少三个月六个月身上的慢性病都能给你减轻，这两点我们是百分百能做到的。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来炫耀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说我要炫耀我们中心里有钱人人家怎么治病的，那种啊毕竟叫少数，毕竟是有钱的少数，咱们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治，那就得接地气儿啊，就得又能够用得上，又能够用得起，还能够起效果，不花冤枉钱，这才叫治病的好方式和好方法。那孟非老师啊上的这个节目啊，说实话心里面比较忐忑，一怕自己讲不好，二怕自己讲的东西啊不实用。那怎么办呢？我也是多方请教啊。那到最后我决定了，我决定什么呀，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实在不实在。我决定啊，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怎么样立体治疗的，怎么样给别人病痛减轻的这些经验和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有的方式特别贵的，我把它变成便宜的方式，在你居家都能做得了的方式，咱们把这个病啊解决起来。你看这叫不叫接地气啊，这叫不叫真正的为我们普通患者着想啊。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会用贵的方法治病，也会用便宜的方法治病，而且呢他们两个虽然是有区别，只是时间的区别，用贵的方法可能一个月有效，用便宜的方法可能一个半月有效，但是花销不一样。人家有钱的想快，那咱们理解，咱们经济条件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咱们略微慢一点，只要结果达到了就一样。我呀咱不能说多高尚，也不能说多伟大，我只能做一个事儿，凭着医生的一个良心，给我的所有的患者最好的治病方式和治病方法，支招出意见，给方案，给立体的治疗解决方案，这是我能办到的。所以孟非老师才愿意受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在节目里讲到怎么治病。那咱们今天刚刚开始嘛，是不是今天才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间，哎，孟非老师今天只干一个事儿，给大家发福利物资，把这个次梨样给你们发一发。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后面呢咱们随着报名，随着时间的深入，我就把我们中心里治病的方式方法一天一天一点点给你讲，你就挑有用的记，哪个记住了在身上用了慢慢出效果了，到时候啊你就知道孟非老师说的就有用了。哎，那咱们呢说实话，在我们眼里啊，我们治病的这一块啊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你说你一个月挣100万，和你一个月拿2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在我这儿啊没区别。我们眼里的病人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脱了衣服

躺在床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不是？那咱们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哎，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我们呢，就同时拥有这样好的方式，对我来讲，一视同仁就行了。我认为啊，以后我们离健康不远，哎，只要你能够以后按照孟非老师的这种方式，咱们走下去，你离100岁也不远。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心愿啊。你呢？无论是病重的也好，病轻的也好，咱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就行了。这样的话呀，咱们离健康就近一点了。那你说我们单位里面啊，来到这儿的住院的，非富即贵啊，那不是大老板就是企业家都在我们这儿做康复。那是我们单位怎么回事呢？大家听着，无论是我们的日程，还是安排，还是给的这个治疗方案，科学。你看，我给你捋一捋，你听一听啊。到我们中心来了，属于会员制的，就是来到这儿了之后都属于高消费啊。当然，这个跟收音机钱的你们没关系，就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高消费，会员制，不差钱儿，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他们是完全配合啊，在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听话了，那惜命啊！为什么呢？我们这治愈率高啊，我们的设备一流啊，国际顶尖的有啥，我们有啥，不说了吗？在国内有些医院找不到的，到我们这儿都有啊，这是主要的。我们那是豪华的不得了，不是说住的多豪华，是医疗设备豪华，抢救什么的都是顶尖的。你看，来我们这儿了之后，哎，各种顶尖的东西慢慢的拿出来了，然后啊。我们给制定的健康措施和健康手段，什么健康措施、健康手段？听着啊，实际上很多病跟吃喝有关，跟作息有关，跟运动有关，跟脏器受损有关。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入手。怎么入手呢？第一，怎么吃怎么喝，严格听我们的，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必须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这个呀，我们有自己专业的高级营养师，这类的营养师会根据身体的情况给他科学配餐。你到我们这儿只要住，你就得按照我们这吃，多一口不能吃，我们给你吃的少一口不行，这是硬性规定，你不签字不给你治。这是第一点啊，吃这块硬性规定。那第二点就是营养和药物。什么叫营养药物呢？给身体治病啊，要打基础。什么叫打基础啊？你盖个房子那个地基啊，结实不结实，关乎到最后这个房子抗震不抗震。你基础打得越好，房子就越高；基础打得越差，这个房子呀，住不几年就四处裂缝。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儿啊，用最先进的药食同源的方式，哎，先给你解毒，再给你软化血管，再给你修复神经，再给你调理关节。你看这个基础一打好了，脏器开始慢慢修复，气血在先行，然后开始治病了。你说这个立体不立体，健康不健康？然后我们中心呢，又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各种机器。你说国际上用的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治疗仪啊，什么红光、蓝光、高压氧舱、轻机、氧机、辅助肢体运动的各类机器，我们那是应有尽有。你看来到这儿，你必须做康复，必须做肢体恢复，每天的运动量我们都精确到分，你就是少了不行，必须拉着你过来。这些外部的辅助治疗我们是全套的，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然后再有，我们这边有完整的外部治疗方法。你像我们平时啊，就是哪里不舒服了，按个摩呀，刮个痧呀，拔个罐啊，这在我们这都属于最低级的了。我们那是什么？我们那是讲究经络，我们把你全身上下的经络和穴位都给你打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针灸师、穴位按摩师、点穴的，全都有。这一套都是整个立体治疗里面的一份儿，或者是其中的一项。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专业型的技术人才。你看，这都已经开始没正式治呢，这就已经用了多长时间了？这基础打的，你说老不老啊？

0: 后有一些特殊病情呢，我们还有外治的方法。什么叫外治啊？药浴啊。咱们很多民族医学里面呢，你像瑶族，哎，有瑶浴啊，还有那个西藏啊，有藏浴啊，这都是把药通过皮肤往里面渗的。那我们这里都有啊，甚至我们那有药浴的大蒸笼，还有大浴桶，就是一桶里面都是药，放里泡，或者放到蒸笼里面给人蒸。当然不会是那种蒸馒头一样把人蒸死啊，不是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外部的药力往里渗透，起到一个外部治疗法。那你看这些治疗方法，外面就不一定有了。然后就是用药，那这个用药方面呢，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单位里面给人用的这些药，几乎都是定制的，无非说是一些特别好的药材以外，我们用的都是定制药。那你说这些定制的效果好不好啊？那绝对效果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再有，我们中心里面还有最好的急救系统和生命体征监控系统。你想想，就这样的单位，是不是能够做到我说那两点？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难；第二个，就不可能治完了没效果。你以为这钱白花呀？是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又把这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详细的分解的，慢慢的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也享受到这种高科技的治疗方式，给你保驾护航，让你活到100岁。你们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这时间呢也不短了，咱们呢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别忘了，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的发放，哎，我们呢就赶紧啊，拿起手中的电话，打我们这个400的电话。这400的电话打通，你详细的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我们工作人员啊会把这个福利物资就邮寄到你的手里。这样的情况下，我再说一遍啊，给大家发放这个次梨干，这次梨不要钱，邮寄费也不要钱，是我们的福利物资免费发放给大家的。那今天呢，咱们是福利物资发放的第一天，后面这几天呢，陆陆续续都给大家发，你放心啊。但是记好，每个人一个月领一份，不许多领啊，也不许代领。你呢，现在记住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组打电话，赶快报名领取我们的本月的第一个福利次梨果干，每人一份。那么我刚才呀，也听到有电话啊，一直在此起彼伏。当然，我这听不见声音，我能看到电话那个信号灯。你这样啊，辛苦我们的导播，看看有电话的，此时此刻的往这打的，给我接过来一个，我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好，导播，帮我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名那个领次梨，可以领吗？可不可以啊？
0: 必须可以领啊，完全可以领啊！这次是咱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一个福利啊，一个人一包，打电话报名的都有。你就把这个名字、地址啊和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到时候呢我们给你报上，就给你邮寄，你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好，那好，谢谢，谢谢啊！
0: 哎，
1: 咱们100岁节目啊，谢谢，也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我更正一下，老同志，咱们是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过嘞，你说这个100岁节目也对，咱们就是要让我们听众都跟着我活到100岁。我给你报上领这次梨，放心，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
1: 谢
0: 客气，
1: 谢，
0: 不客气。你说这好，100岁节目，对，以后我也敢。行，给您报上啊，一个人一份儿，拿回去呢，按照我那个方，我告诉你们一些方法，你回去那么喝，好吧？
1: 哎，好嘞，
0: 哎，
1: 行，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
1: 您了啊，
0: 好，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西湖龙井作为十大名茶之一，其明前茶呢更是茶中珍品。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明前特级龙井，是浙江名牌、浙江老字号，始创于1949年的杭州茶厂的西湖牌。西湖牌龙井可是上海世博会、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品质绝对过硬，而且呢每一盒都带有厂家防伪码。一品一码可查，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域保护标志，自用或者是送人，喝着非常放心。200克复古牛皮纸包装，带有精美礼袋，只需要298元。如果你是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赠送给你双层水晶玻璃杯一个，以及一袋同款品鉴装支持试喝。拆开品鉴装尝过不满意，只要正装没拆封，直接退货，零风险尝鲜。现在呢都是现货发售。今天呢除了西湖牌明前特级龙井，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都是肌肤在喊渴了，这时候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节省，每次呢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

中有效期到2027年三月之后，九七月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我们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作为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巨星，她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里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她是一位歌者，更是一个文化符号。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

0: 天九七医院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97悦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

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西湖龙井作为十大名茶之一，其明前茶呢更是茶中珍品。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明前特级龙井，是浙江名牌、浙江老字号，始创于1949年的杭州茶厂的西湖牌。西湖牌龙井可是上海世博会、G20杭州峰会指定用茶，品质绝对过硬，而且呢每一盒都带有厂家防伪码。一品一码可查，还有浙江老字号标识和原产地域保护标志，自用或者是送人，喝着非常放心。200克复古牛皮纸包装，带有精美礼袋，只需要298元。如果你是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赠送给你双层水晶玻璃杯一个，以及一袋同款品鉴装支持试喝。拆开品鉴装尝过不满意，只要正装没拆封，直接退货，零风险尝鲜。现在呢都是现货发售。今天呢除了西湖牌明前特级龙井，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人需要喝水，肌肤也同样需要补水，干燥起皮、泛红敏感都是肌肤在喊渴了

这时候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节省，每次呢只需要2到3滴，适合所有年龄段和肤质。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九七月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22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我们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是神的各展停靠。